0: 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妈妈妈妈妈妈下妈妈妈妈妈，
1: 乌斯乌拉托拉，爸爸弟 ，Big Baba， I miss you， 杨萨嘎，
2: 阿扎尔巴纳，哎，奎莫斯
1: ，Yeah，
2: 哎呀，库阿克杰卡诺，
1: 那乌里乔吉塔尼阿，乔吉王吉尼。
2: Mwamba toka pale pande za mwibage
1: Mjini
2: Atari kwa nikwale eh?